欢迎打开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由 BEFM90.5 Q3 联合放送釜山英文广播为您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我是龙哥。这是五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了，时间真的好快哈。那大家的五月又是被怎样的颜色填满的呢？有温暖阳光与微风的颜色，有各种花朵与嫩绿树叶的颜色，还有天空淡淡晕开的颜色。春天似乎总会以一种温柔而柔和的颜色留在我们的心底，留在我们的记忆里。如今随着六月即将到来，初夏的风也开始慢慢吹起，想到接下来呢，更加明亮炙热的阳光与釜山湛蓝的大海相互映衬的画面就已经让人开始期待了呢。新的月份，新的季节，也希望能够呢和大家一起带着激动与期待迎接它的到来。好，接下来为大家送上今晚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 IU 的 Pilot。

0: 复旦动态快速浏览简讯。负责者表示，自6月1日起将在上下班高峰时段实施加落收费站通行费补贴措施，市民可通过通行费补贴系统官网进行申请。负责者表示，为减轻国际油价上涨导致的经营负担，将面向沿海渔业从业者实施总规模达5亿4000万韩元的临时燃油费补贴项目。负责者表示，为强化地区中小企业研发能力，将推进研发设备共享利用支援项目。负责者表示，七桥庆典 Seven Bridges Tour Riding in Busan 门票将于6月5日下午20起开始销售。好，最后来看天气变化。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的天气晴，气温18至25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星期五，荣哥都会为大家介绍釜山的演出展览以及系列文化活动。那本周呢，有哪些有趣的活动等待着你去打卡，让我为你一一揭晓。好，今天依旧呢，三个推荐赛事展览以及经典活动应有尽有。首先来关注一下呢，国际赛事釜山国际撑杆跳大奖赛，时间呢是在本周的明天哈，就在明天星期六。对，比赛的时间的话分为两场呢，成年女子组和男子组的比赛。那成年女子组比赛呢会在下午的4点钟，晚上的8点半呢将进行。

那是成年男子组的比赛，地点呢在广安海边公园特别赛场。那么本次的釜山国际撑杆跳高大奖赛呢，是韩国首个呢也是唯一的田径单项国际赛事，并且呢获得。

接下来是一个展览哈，展览的名称呢为站在地球面前，危险边界之上。展览时间呢是从即日起呢一直呢持续至6月14日，是周日哈。那么在观览当天的话呢，参观时间呢是上午的10点的至下午的6点。那这其中的闭馆时间要留意一下呢，首先是每周一呢是定期呢休馆，另外呢在展览之间呢还会有两个日期呢也是闭馆的哈，一个呢是6月3日的地方选举日，另一个呢是6月6日哈显忠日。对，地点呢是在金井文化会馆金泉美术馆，对，在2楼和3楼举行哈。内容呢是金井文化会馆金泉美术馆的一个企划摄影展，对摄影感兴趣的好朋友可以呢去关注一下。好，接下来呢是一个对国际舞蹈节。对，它既是一个呢生动的一个看演出的好时间，对，他们同时也是一个非常激烈的比赛的一个现场。时间呢是在6月2号呢至7号，地点呢在电影的殿堂，在海云台海边特设舞台等多地哈同时举行。那根据不同内容呢，那么举行的地点呢不同。好，内容包括呢街头的演出、开幕活动，以及呢特别邀请演出的，还有呢包括编舞大赛等等一系列的哈刺激的比赛，那么同时也有呢精彩的演出呢呈现给大家。想要了解呢更多信息、更多资讯，可以致电0518687881，0518687881。好，一个国际赛事、一个展览以及哈以及我们的国际舞蹈节，就推荐给大家。更想打卡哪一个呢？可以留言告诉我。当然，更多推荐下周同一时间龙哥继续为你做更多的梳理。没错，那我们推荐了对近期的一些呢活动之后哈，也让我们进入呢歌曲的时间。接下来为大家准备的这首歌曲呢来自歌手阿林，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0: 国人的这个关注度呢是非常的高，然后呢，在他看来哈，一般情况下呢，这些外国顾客呢，尝一尝之后呢，基本上呢，哎，都购买了，都掏钱了哈，他觉得这个非常的感恩。另外呢，我问到呢，目前出口的情况，他说呢，目前已经出口到了中国香港地区、美国以及呢日本多国哈。对，那这当中呢，其实我也有看到呢，就是。我们企业以及我们的品牌呢，是和这个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 Cotra 哈，有着很长时间的缘分哈。能不能跟我们说说这里的故事哈？네아명님께서는코트라와또네오랫동안인연을이어오고계신다고들었습니다어떤도움을받으셨는지소개를부탁드리고요
1: 저희회사는정말코트라의도움을많이받았고코트라가키웠다고해도이상하지않을만큼많은지원과협력을하고있는데요현지지사화사업이라든지역량강화를시킬수있는무수히많은협력을함께하고있습니다
0: 너무좋습니다他说可以说呀、品牌是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培养的也不为奇。他说我们是得到了很多的一些支援那么也受到很多的合作的邀请在一份公司的拓展企业实力强化等等多方面啊那么也都受到了实际的帮助以及促成很多的合作。好那听说最近呢在香港也有参加过一些特别的活动啊那具体是什么样的活动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哈네아최근에홍콩에서특별한활동이있었다고들었습니다
1: 네
0: 어떤활동에참가하셨나요
1: 예제가그서울푸드6월달에이제곧또참가를하는데거기에출전하는기업들의제품을그홍콩의미슐랭투스타예셰프분하고협업을해가지고콜라보레이션을했어요저희제품도선정이되어가지고그래서지금한국식품의이프리미엄화그리고다양한활동방안을제시하는행사였어요그리고한국의25개업체를선정하여홍콩의비건레스토랑이었는데이번에그행사를하면서뭐각계각층의바이어들과많은손님들을초대하여너무성황리에행사를마쳤습니다그리고저희는복분자발사믹으로코스요리의맨마지막에나오는디저트아이스크림위에콜라보를하는
0: 네
1: 굉장히반응이좋았습니다
0: 좋죠예是的他说呢那么这次的活动的话呢也是在这个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的牵头下哈那么与香港的一位这个女性的米其林厨师合作对也是一个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联名的概念哈一起共创那么这也是一个呢这个像将韩国食材高端化和这个多重活化方案对结合起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尝试的活动对他说呢这次活动的话呢一共其实是选定了25家韩国的企业呢其中呢有9家呢这个韩国传统酒内企业参与然后这次的合作的话呢是去到了香港那么香港当地的买家以及呢各界人士呢现场品尝然后那么这个活动的话呢是圆满结束哈那么参与的部分的话呢是用咱们的一个这个覆盆子的香醋这样的一个呢古法的自然的这个调味料哈然后呢参与制作了料理它是一个套餐当中的最后一道是一个甜品哈然后呢这个受到了现场的好评哈对好那除了香港之外呢其实呢我也看到啊你还把这个韩国传统的这个食品调味料呢也带到了世界很多的国家那么如果要说让您印象深刻的一些海外的一些这个活动哈能不能给我们回忆一下呢哈네아명민님홍콩뿐만아니라여러나라를방문하며한국식품을소개해오셨는데요네기억에남는해외활동이나인상깊었던반응이있다면소개를부탁드립니다
1: 예제가원래그중국의심천에
0: 예
1: 그지사화사업을전에하면서
0: 예예예
1: 사실심천이라는곳에를제가되게기억이남아요
0: 그래요예
1: 거기에그제담당자분이
0: 네
1: 정말

0: 外呢，其实 K-food 的这个热潮真的是超乎他的想象。那么西方的这个调味品，这个醋、香醋这一类产品为例的话呢，那么它主要原材料呢就是葡萄嘛。那么韩国的咱们的产品的话呢，是使用到了咱们韩国的所谓的超级食品，就是覆盆子，那么它是天然成分了哈，当然也是一种这个水果了哈。那么它有着非常好的成分，有着抗衰的这个有益的作用，所以呢，今后的话呢，也会被海外消费者呢所熟悉。因为呢，咱们的古法的香醋呢，又好吃又有营养的，也是韩国独创的产品哈。也期待呢，让更多的人对能够品尝到，也更多的人能够喜欢哈。没错，好，那这个聊了其实很多，我觉得听到了很多振奋人心的一些消息哈。对，那么当然这一类。一路一定是非常不易的，能够打开这样的局面，每一步呢，相信你一定是付出了非常大的辛劳。当然，那么展望未来的话呢，那么您对于咱们的产品或者是我们的企业的未来的发展有怎样的一些规划呢和目标呢？네마지막으로대표님께서그앞으로의이루고싶은꿈이나목표가있다면네들어주세요
1: 예한국의발효식품을세계에알리고저는늘입버릇처럼전통식품의글로벌화를저희가이루어내고자늘노력을하고있는데그늘그런꿈을꾸고있습니다우리전통발효식품이해외에서도많은분들이찾으시고그리고우리전통발효기술과현대적인미식의조화를이루어낸다는그비전을생각만해도늘가슴이설레어요
0: 네是这말씀입니다他说的梦想呢是向全世界哈很好的好好的去推广和宣传了咱们韩国的这个发酵食品，然后呢为韩国传统食品的这个国际化贡献一份呢自己的力量。那一想到他们的这个传统的发酵技术和现代美食呢相结合，他就觉得哈呢激动不已。是，确实这件事情是一定少不了的，是什么呢？匠人的精神，以及呢要有这种坚定的信念感啊，和每一步呢踏踏实实的努力呢和推动。是的，好，那其实呢刚刚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哈，那我就由刚刚的代表的这个提到了这个中国以及中国市场，对，所以呢在中国方面最近有没有，因为提到很多的这种国际合作，包括一些海外的展示会的推广啊，那最近有没有呢这个中国方面的这个一些这个参加展示会，或者说呢是有在中国当地的一些活动啊，因为刚刚提到了深圳的这个分公司的运作啊。네아매우님혹시방금말씀하신것처럼이제여러가여러나라의그다홍보도하고사랑도파고있습니다특히방금말씀하신거는중국신천현진의지사도잘운영하고있잖아요혹시나뭐최근에중국에갈계획이이런홍보활동있나요
1: 예지금오늘좀전에여기오기전에제가연락을받은게있어요
0: 좋은소식이
1: 네네네
0: 와잘됐네요 네, 네
1: 그래서중국에이제저희가핸드메이드페어를많이나갑니다저희가거의이제핸드메이드나마찬가지이기때문에그런식품이기때문에 네그래서중국에올해초가을쯤돼서지금은몇군데뭐충칭도 장소를지금정하고있는중인데 예그래서거기에초대를받아서가게될것같습니다
0: 네, 네是的잘홍보还是给巴拉米的，是的，代表也提到了，其实呢，在韩国本土也好，在海外也好啊，是积极的参与的，像这个手工展会，对，很好的推动推荐我们的产品。那么至于中国方面的计划呢，就在上直播之前哈，那刚刚呢收到了一个好消息呢，就是会参加对中国的这种也是展会以及呢推广的活动。对，秋季的话呢会定在重庆，那目前的具体地点的话呢还在。在这个筹备当中，所以大家可以呢，敬请期待一下哈。
2: 대표님혹시신천말고중국다른도시에가보신적있으신가요
0: 네
1: 그
0: 좀다른지역에가보신적이옛날에
1: 옛날에북경에갔어요
2: 아
0: 네
2: 신천은뭐가좋다고생각하세요
1: 신천은거기 원래 중국은 제가

我们也想，我们也看到了哈，在此时此刻呢，我们油管的我们在聊天室当中的看到很多的好朋友呢都在积极的讨论当中。我看到了天津这两个字，因为我距离这个屏幕现在有点远哈，所以我没办法看到很清楚，但是我看到了 Y2V 朋友说到了天津潘马西州格林内哦，看来是一位跟天津有着特别姻缘的好朋友，应该是去过天津或者是不是在天津生活过的，也让他勾起了天津板栗的美味的回忆，太想念了。果然哈，咱们代表成功的安利了咱们天津的美食。那至于很多其他的好朋友的话呢，那我们这里呢就不再一一的为大家这个分享了哈。那总之呢多多的聊天，那我觉得挺很神奇啊，今天直播间的话呢几乎除了天津之外全都是韩语哈，呵呵，看来我们的韩国朋友还是很多哈。那那这个马祖小说情绪 vlog 看不下好贵哦。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为大家准备的下一首歌曲呢，来自 Let Bear Bed 这首 Cosmic。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好，在这里让我们每天呢多了解彼此一些，更靠近一点。那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是什么呢？
1: 小王和李智恩在吃韩国辣味料理。小王说：“智恩，哎，这个菜的辣味啊，它有点甜呐。”
2: 哦，그건고추장베이스라서그래중국의매운맛은혀가얼얼해지는그런느낌이지
1: 是的，其实中国的辣有很多种，你说的是麻辣的那种辣味儿。
2: 哦，麻辣烫의그런매운맛
1: 对对，越吃越上头。
2: 아그래서처음먹으면좀당황스러워
1: 我们第一次吃韩式辣味儿也会觉得很甜。
2: 매운맛도스타일이참다르다
0: 好，没错，说到辣，没错，那第一次吃韩国料理或者是第一次挑战中国麻辣料理的朋友，那是不是都有过类似的经历，会觉得说哎呀有一点点小小的意外啊，那明明都是辣，那同样是辣，可是吃起来的感觉却完全不一样。好，今天的这也不一样，为什么中韩两国都爱吃辣，但辣的风格却差那么多，来对比一下。首先呢，韩国的辣，韩国的辣味呢，因为很多韩国的料理里面的辣呢，其实是多以辣椒酱为基础那衍生出来的。比如说呢，像对很多人非常喜欢的辣炒年糕、辣鸡爪、部队锅，甚至很多的一些小菜，就是盘菜、拌菜哈，那都离不开韩式的辣椒酱。那么这种辣的特点是什么呢？辣中带着甜，因为韩国的辣椒酱呢，在发酵的过程中呢，会加入糯米、像糖浆等等的一些食材哈，所以呢，吃起来呢，会有一种醇厚的甜辣的感觉。而且呢，韩国料理中的辣呀，很多时候呢，是会和芝士、和 kimchi、年糕等等这些食材搭配呢，整体呢，就给人呈现了一种刺激，哎，又让人很上头的感觉。那么再对比一下呢，中国的辣其实呢，是非常复杂。对，很多外国朋友呢，第一次接触中国的辣味时呢，会可能第一反应想到的是四川的麻辣味儿，那也就是那种呢让嘴巴发麻、舌头有点发热的感觉。那这种麻主要是来自于什么呀？花椒，而辣呢却来自辣椒本身。那么麻和辣，其实它是两个这个味觉哈，那么同时出现就形成了大家很熟悉的麻辣，像麻辣火锅、麻辣烫、水煮鱼等等，也都是其中典型的代表。但是中国的辣呢，其实呢却远远不只有麻辣而已。比如说呢，像湖南菜，对，很多时候呢更强调香辣，而贵州的一些辣味呢又偏酸辣，不一样哦，地区差异还是挺明显的。甚至同样是四川，那不同地方的辣味的风格呢也会有差异，也不一样哦。对，所以啊，很多中国人会说中国的辣呢是分流派的。换句话说，对，中国的辣其实很难呢用一个标准的去定义。对，那究竟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差异呢？首先呢，第一方面就是气候和地域的影响。不同地区的人都会根据呢当地的气候呀、环境呀、风土人情啊等等呢，都会发展出呢不同的饮食的习惯。对，那另一方面呢，也是和呢这个调味体系呢有关。韩国的辣味呢更偏向呢酱料性，那中国的很多辣味更强调呢香料和辣椒本身的层次。所以呢，从感受上来说呢，韩国的辣呢像是甜辣型的攻击，而中国的辣更像是呢多层次的一个呢综合剂、组合剂的一个呈现。当然，现在这种差异呢，其实也在慢慢的融合，因为整个世界其实呢很多的这个美食上来看，其实有很多的这种混搭呀、融合呢是非常常见的。你看，韩国越来越多出现麻辣的料理，对不对？真的是火得不行不行。那么中国的年轻人呢，也开始呢越来越喜欢的韩式的甜辣的口味呀。对不对？这个某拉面的那个味道，对，简直真的是火的不要，对，太火。好，那么现在呢，大家的味觉其实呢也是在互相的影响。很多时候呢，我们第一次去体验的时候呢，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反应，就是中国人第一次吃韩式的辣呢，会感觉怎么辣里面呢带着点甜？那韩国人第一次呢吃麻辣呢，对，就会发出一个灵魂的拷问：为什么？

舌头会麻，甚至很多人不知道那个感觉其实就叫做麻啊。对，反正就是很特别，是这可能平生从来没有过的一个体验。总之呢，这些都是一些美食带来的小小的惊喜，对不对？这也正是饮食文化呢最有趣的地方，因为同样一个辣字背后藏着的却是完全不同的味觉世界。好，这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让我们下期再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每天和龙哥一起解锁一句名言、成语呢，或俗语。来，今日的一句，咱们挑战一下成语，好不好？
1: 유유상종，유유상종。
0: 好，解密一下啊，유유상종，对，字面直译类类相从。哇，汉字词其实真的要好好的学一下哈。当你能够呢很轻松的 get 汉字词，那我相信你的汉语的水平也已经是有一定的水准了。那么它是什么意思呀？性格、兴趣或者是类型相似的人，往往都会自然的聚在一起啊，互相来往，互相吸引。没错，这时候呢，我想到了一个呢和这个韩语非常接近的一个成语，那就是同类相从。对，其实呢，同类相从是出自呢战国时期呢庄周的庄子渔父，原文说同类相从，同声相应，故天理也。对，其实呀，也就是可能我们通常所说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好像也是差不多的意思。来复习一下今日一句，유유상종，同类相从，你学会了吗？我的广播，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B1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时间不知不觉呢也要接近整点了哈，一个小时呢真的过得是非常的快。我要移动一下我的话筒，我要看一看哈，看清楚大家的留言。对，我对快速的真的我只占用一分钟的时间啊，虽然现在时间比较的紧迫。对，我因为看到今天大家的这个聊天非常的活跃。那首先呢，关于刚刚的这个美食的一个分享，就是所谓的辣到底呢韩中差异在哪里。对，我们有好朋友留言说呢，中国火锅的辣是各式各样，韩国的辣呢也是有很多样化的呀。对，他喜欢辣海鲜，比如说什么，对，是什么铁骨筋，对，蟹子有辣的吗？
3: 有
0: 啊，有吗？好吧，是，果然真的是哈，还是这个多多尝试一下。其实我们看到了刚刚呢，我们在跟代表在聊天的过程当中的真的很多的好朋友呢可能都有感而发哈。那其中呢我大概看到了7223朋友说呢，대표님이싫으면그꿈을실현시킬수있을것같아요，民간외교관이시네요。嗯，他说呢是

这个民间外交官的角色。对，可以实现的他的这个抱负。那同时我也看到了有朋友 Y2V 朋友说呢，嗯，是文化交流咯，民间的交流，那票卡是咱这片地没几十米大，嗯，做这个促成饮食文化的交流，对，成为民间外交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一个践行者，嗯，没错。其实更多留言这里我就不一跟大家分享了哈。总之呢，星期五我觉得大家其实还蛮活跃的，对不对？再次的感谢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能够即将开启周末的时间里面的陪伴和守候我们的直播。同时呢，那么从周一至周五，我们连续每天直播打卡，你也要告一段落了。周末就要来了，多么振奋人心的消息哈！是的，再次提醒大家了，如果你也喜欢的华语之音呢，不要忘了在每周一至周五晚间的7点至8点，那我们的优惠馆的直播呢正在进行中呢，可以呢对直接的搜索关注你好 Pusan， 对，记得多多的点阅和分享哈。另外呢，同时喜欢收听我们的广播的好朋友依旧可以在周一至周晚间的11点至12点，在次日早间的4点至5点的话可以关注 BFM90.5。 来，我们进入呢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了哈。好，一首我怀念的，来自孙燕姿，送给大家。 PD 新闻查看间隙从呢龙哥思密达吉公主麦不念谁哟。

5月29号星期五，由 BEFM90.5 富山广播放送，富山英文广播为您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富山华语之音》，我是龙哥。这是五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了，时间真的好快哈！那大家的五月又是被怎样的颜色填满的呢？有温暖阳光与微风的颜色，有各种花朵与那绿树叶的颜色，还有天空淡淡晕开的颜色。春天似乎总会以一种温柔而柔和的颜色留在我们的心底，留在我们的记忆里。如今随着六月即将到来，初夏的风也开始慢慢吹起，想到接下来呢，更加明亮炙热的阳光与釜山湛蓝的大海相互映衬的画面就已经让人开始期待了呢。新的月份，新的季节，也希望能够呢和大家一起带着激动与期待迎接它的到来。好，接下来为大家送上今晚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 IU 的 Pilot。

0: 经费补贴系统官网进行申请。费莱斯表示，为减轻国际油价上涨导致的经营负担，将面向沿海渔业从业者实施总规模达5亿4000万韩元的临时燃油费补贴项目。费莱斯表示，为强化地区中小企业研发能力，将推进研发设备共享利用支援项目。费莱斯表示，七桥庆典 Seven Bridges Tour Riding in Busan 门票将于6月5日下午20起开始销售。好，最后来看天气变化。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的天气晴，气温18至25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星期五，龙哥都会为大家介绍釜山的演出展览以及系列文化活动。那本周呢，有哪些有趣的活动等待着你去打卡，让我为你一一揭晓。好，今天依旧呢，三个推荐赛事展览以及庆典活动应有尽有。首先来关注一下的国际赛事，釜山国际撑杆跳大奖赛，时间呢是在本周的明天哈，就在明天星期六。对，比赛的时间的话分为两场呢，成年女子组和男子组的比赛。那成年女子组比赛呢会在下午的4点钟，晚上的8点半呢将进行的是成年男子组的比赛，地点呢在广安海边公园特别赛场。那么本次的釜山国际撑杆跳高大奖赛呢是韩国首个呢也是唯一的田径单项国际赛事，并且呢获得了亚洲田联的认证。那么来自15个国家约80名运动员以及呢赛事官员将在广安大桥与海岸线的背景下呢完成比赛。好，那么体育迷朋友们，对体育赛事比较关注的好朋友呢可以呢准时的去打卡一下。那接下来是一个展览哈，展览的名称呢为站在地球面前，危险边界之上。展览时间呢是从即日起呢一直呢持续至6月14日，是周日哈。那么在观览当天的话呢，参观时间呢是上午10点的至下午6点。那这其中的闭馆时间要留意一下呢，首先是每周一呢是定期呢休馆，另外呢在展览之间呢还会有2个日期呢也是闭馆的哈，一个呢是6月3日的地方选举日，另一个呢是6月6日哈显中日。对。地点呢是在金井文化会馆、金泉美术馆、金泉美术馆，对，在2楼和3楼举行哈。内容呢是金井文化会馆、金泉美术馆的一个企划摄影展，对摄影感兴趣的好朋友可以呢去关注一下。好，接下来呢是一个对国际舞蹈节。对，它就是一个呢生动的一个看演出的好时间。对，他们同时也是一个非常激烈的比赛的一个现场。时间呢是在6月2号呢至7号。地点呢在电影的殿堂，在海云台海边特设舞台等多地哈同时举行。那根据不同内容呢，那么举行的地点呢不同。好，内容包括呢街头的演出、开幕活动以及呢特别邀请演出的，还有呢包括编舞大赛等等一系列的哈。刺激的比赛，那么同时也有呢精彩的演出呢呈现给大家。想了解呢更多信息、更多资讯，可以致电0518687881，0518687881。好，一个国际赛事、一个展览以及我们的国际舞蹈节，就推荐给大家。更想打卡哪一个呢？可以留言告诉我。当然，更多推荐下周同一时间，龙哥继续为你做更多的梳理。没错，那我们推荐了对近期的一些呢活动之后哈，也让我们进入呢歌曲的时间。接下来为大家准备的这首歌曲呢，来自歌手阿林，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复旦动态快速浏览简讯。复旦社表示，自六月一日起，将在上下班高峰时段实施加落收费站通行费补贴措施，市民可通过通。

0: 在这个大贸易投资振兴公社的牵头下哈，那么与香港的一位这个女性的米其林厨师合作，对，也是一个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联名的概念哈，一起共创。那么这也是一个呢，这个像将韩国食材高端化和这个多重活化方案对结合起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尝试的活动。对，他说呢，这次活动的话呢，一共其实是选定了25家韩国的企业呢，其中呢有9家呢这个韩国传统酒内企业参与，然后这次的合作的话呢，是去到了香港，那么香港当地的买家以及呢各界人士呢现场品尝，然后那么这个活动的话呢是圆满结束哈。那么参与的部分的话呢是用咱们的一个这个覆盆子的香醋这样的一个呢古法的自然的这个调味料哈，然后呢参与制作了料理，它是一个套餐当中的最后一道，是一个甜品哈。然后呢，这个受到了现场的好评哈。对，好，那除了香港之外呢，其实呢，我也看到啊，您还把这个韩国传统的这个食品调味料呢，也带到了世界很多的国家。那么，如果要说让您印象深刻的一些海外的一些这个活动哈，能不能给我们回忆一下呢哈？那明明님 Hong Kong 뿐만 아니라 여러 나라를 방문하며 한국 식품을 소개해오셨는데요. 네, 기억에 남는 해외 활동이나 인상 깊었던 반응이 있다면 소개를 부탁드립니다.
1: 예, 제가원래그중국의심천에
0: 예.
1: 그지사화사업을전에하면서
0: 예예예
1: 사실심천이라는곳에를제가되게기억이남아요
0: 그래요그래
1: 예
0: 요
1: 거기에그제담당자분이
0: 네
1: 정말너무열심히잘해주셔가지고제가조만간에
0: 심천현지에
1: 네네네그래서그꼭심천올해잘하면중국에갈수도있어요지금예핸드메이드페어로지금얘기중에있는데요
0: 네
1: 네네그런데이제일본전시회는두번나갔고
0: 예
1: 올해지금또예정이되어있어요
0: 예, 예
1: 그리고이제베트남호치민의무역사절단으로도다녀오고했는데그래서제가중국을좋아합니다
0: 아그러세요
1: 네제가네그중국에저희가한방이많은데
0: 예
1: 중국에가기위해서빨간대추조청이라는걸만들었습니다예굉장히좋아하세요
0: 네와우
1: 근데중국분들이너무좋아하셔요
0: 중국신딩
1: 예예예제가다음에맛을꼭보여드리도록하겠습니다
0: 아네기대합니다네
1: 오늘가지고오고싶었는데지금품절입니다
0: 그러게와
1: 제가오늘약속했습니다꼭맛을
0: 드세요
1: 네중국에서그전시장에
0: 네
1: 바이어분들이많이오셨는데오시면가장큰그저희제품중에서도제일큰사이즈를
0: 예
1: 쓸어가시고나셨어요네
2: 엄청맛있나봐요
0: 맞아요맞아요다들 다좋아하시나봐요
1: 꼭맛을제가보게해드리고요
0: 예
1: 드셔보세요
0: 네,
1: 맛이
0: 네, 네, 네,
1: 있는지없는지저한테 네, 얘기해주세요
0: 네, 네, 네기대합니다
1: 그리고중국가서반응이좋을지도말씀해주세요
0: 네, 네고기요好那聊到了海外的一些这个经历哈然后如数家珍真的然后包括呢深圳分公司他说让他印象深刻的地方呢就是深圳当地的分公司那边的话呢他真的非常的努力在推广自己的产品然后呢确实也促成了对在深圳的这样的一些的这个展销会哈然后另外呢日本也有这个分公司那边的运营另外的话呢也是在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的牵头下因为是入选咱们的海外食品展所以呢也是参加了海外的食品展包括日本和这个像越南对都有参加在当地呢也进行了很好的一个宣传他说他特别喜欢中国也专门呢面向了这个中国市场也专门这个研发了一款这个新产品可以说是中国限定哈真的也是以示他对于中国的这种喜爱也是一种回馈中国的 喜欢这个产品的所有的好朋友的一种方式哈。当然呢，今天很可惜，为什么没有来呢？没有带过来呢？就是相当于是跟我们做了一个约定哈，一定的这个在之后的话呢，能够这让我们也去品。

0: 尝一下，是因为太受欢迎了，现在呢是售罄的状态哈，所以真的没办法带过来。
1: 大枣做的。
0: 大枣做的啊，天哪，好，没错，那这个也是好消息哈，所以我们看到就是站在这个您怎么说呢，和这么多的国家的一些消费者你有很好的一些交流的这个情况下呢，您认为哈，那未来呢韩国饮食呢在世界市场上呢会有哪些可能性呢？네아다양한국가의소비자들을직접만나보신입장에서앞으로한국음식이세계시장에서어떤가능성을가지고있다고생각하시나요
2: 네그한국적인원료의세계화라거나할까요
0: 네
2: 해외에서 K푸드의열풍은우리가생각하는이상으로너무뜨겁고엄청환호를하고있는지금그런때인데서양의발사믹은주로포도로하지만저희는한국의슈퍼푸드복분자한국에서는복분자하면은먹으면정말건강해지고뭐안토시아닌이나플라보노이드나그런폴리페놀요런아주좋은성분이많이있기때문에그항노화가될수도있어요천천히늙고예뻐지고그래서해외의소비자들에게그익숙한제형뭐해외에도발사믹이많으니까요그래서굉장히친근하게생각하시고맛과영양은한국적인독창성을가진그런제품들로해외에많이소개하고자합니다
0: 네좋습니다他说呢应该怎样表述呢可以说是韩国原料的一个世界化的进程吧。对，他说在海外呢，其实 K-food 的这个热潮真的是超乎他的想象。那么西方的这个调味品，这个醋、香醋这一类产品为例的话呢，那么它主要的原材料呢就是葡萄嘛。那么韩国的咱们的产品的话呢是使用到了咱们韩国的所谓的超级食品，就是覆盆子，那么它是天然成分了哈，当然也是一种这个水果了哈，那么它有着非常好的成分，有着抗衰的这个有益的作用，所以呢，今后的话呢，也会被海外消费者呢所熟悉，因为呢，咱们的古法的香醋呢又好吃又有营养的，也是韩国独创的产品哈，也期待呢让更多的人对能够品尝到，也更多的人能够喜欢哈，没错。好，那这个聊了其实很多，我觉得听到了很多振奋人心的一些消息哈，对，那么当然这一类。一路一定是非常不易的，能够打开这样的局面，每一步呢，相信你一定是付出了非常大的辛劳。当然，那么展望未来的话呢，那么您对于咱们的产品或者是我们的企业的未来的发展有怎样的一些规划呢和目标呢？네마지막으로대표님께서그앞으로의이루고싶은꿈이나목표가있다면네들어주세요
2: 예한국의발효식품을세계에알리고저는늘입버릇처럼전통식품의글로벌화를저희가이루어내고자늘노력을하고있는데그늘그런꿈을꾸고있습니다우리전통발효식품이해외에서도많은분들이찾으시고그리고우리전통발효기술과현대적인미식의조화를이루어낸다는그비전을생각만해도늘가슴이설레어요
0: 네是这말씀입니다他说的梦想呢是向全世界哈很好的好好的去推广和宣传了咱们韩国的这个发酵食品，然后呢为韩国传统食品的这个国际化贡献一份呢自己的力量。那一想到他们的这个传统的发酵技术和现代美食呢相结合，他就觉得哈呢激动不已。是，确实这些事情是一定少不了的，是什么呢？匠人的精神，以及呢要有这种坚定的信念感啊，和每一步呢踏踏实实的努力呢和推动。是的，好，那其实呢刚刚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哈，那我就由刚刚的代表的这个提到了这个中国以及中国市场，对，所以呢在中国方面最近有没有，因为提到很多的这种国际合作，包括一些海外的展示会的推广啊，那最近有没有呢这个中国方面的这个一些这个参加展示会，或者说呢是有在中国当地的一些活动啊，因为刚刚提到了深圳的这个分公司的运作啊，那没有你们혹시방금말씀하신것처럼이제여러가여러나라의그다

0: 心头好。对，我那时候我觉得我对西安很大的一个记忆就是在长安大学，以前是小寨儿哈，然后现在都已经完全都开发了，然后那个地方有一家糖炒栗子，哇，真的是小小颗，非常的好吃，哎。马西斯密达，好的，那今天来到华语之音呢，我觉得跟大家分享了对我们这个用心做韩国传统食品，然后呢将它呢推向世界这样的一个一路以来的心路历程，对，再次感谢分享哈，对，那节目的最后呢，有没有什么想对我们的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好朋友们，对？分享的呢？네아마지막으로우리화오지엄의청취자분들또는뭐가족친구동료들에게아하시고싶은말씀있으시면부탁드립니다
1: 오늘좋은시간함께할수있어서너무영광이었고요
0: 네감사합니다
1: 앞으로도늘정직하고바른제품을잘만들어서우리모든청취자분들이언제어디서나저희제품을드셔도건강하실수있고그리고항상저희제품안드셔도늘건강하시고제가조만간에중국에가서인사드릴때까지잘지내시고계세요
0: 감사합니다 是的，代表说非常荣幸能够呢来到华语之音呢跟大家呢来分享，同时呢他说我会继续呢用匠心的产品呢来回报大家哈，衷心的祝愿各位呢身体健康，吃不吃咱们的产品都无关都没关系哈，一定要保持健康，对，把最衷心的也是最最踏实的哈，也最用心的一个祝福呢送给每一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好朋友，对，也再次感谢呢各位的关注，对，一位朋友斯密达，
1: 对，马斯密达，
0: 好的，没错呢，再次感谢代表的分享哈，那我们的时间呢也要呢进入下一首歌曲的时间了，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哈，在此时此刻呢我们油管的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呢，可能很多的好朋友呢都在积极的讨论当中，我看到了天津这两个字，因为我距离这个屏幕现在有点远哈，所以我没办法看到很清楚，但是我看到了 Y2V 朋友说到了天津潘马西州格林内哦，看来是一位跟天津有着特别姻缘的好朋友，应该是去过天津或者是不是在天津生活过的，也让他勾起了天津板栗的美味的回忆，太想念了，果然哈，咱们代表成功的安利了咱们天津的美食，那至于很多其他的好朋友的话呢，那我们这里呢就不再一一的为大家这个分享了哈，那总之呢多多的聊天，那我觉得挺神奇啊，今天直播间的话呢几乎除了天津之外全都是韩语哈，看来我们的韩国朋友还是很多哈，那那这个와주셔서예진심으로감사하고요，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为大家准备的下一首歌曲呢，来自 Red Velvet 这首 Cosmic。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好，在这里让我们每天呢多了解彼此一些，更靠近一点。那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是什么呢？
1: 小王和李智恩在吃韩国辣味料理。小王说：“智恩，哎，这个菜的辣味儿啊，它有点甜呐。”
2: 哦，그건고추장베이스라서그래。중국의매운맛은혀가얼얼해지는그런느낌이지。
1: 是的，其实中国的辣有很多种，你说的是麻辣的那种辣味儿。
2: 哦，麻辣烫의그런매운맛？
1: 对对，越吃越上头。
2: 아그래서처음먹으면좀당황스러워。
1: 我们第一次吃韩式辣味儿也会觉得很甜。
2: 매운맛도스타일이참다르다。
0: 好，没错，说到辣，没错，那第一次吃韩国料理或者是第一次挑战中国麻辣料理的朋友，那是不是都有过类似的经历，会觉得说哎呀有一点点小小的意外啊。那明明都是辣，那同样是辣，可是吃起来的感觉却完全不一样。好，今天的这也不一样，为什么中韩两国都爱吃辣，但辣的风格却差那么多。来对比一下。首先呢，韩国的辣味呢，因为很多韩国的料理里面的辣呢其实是多以辣椒酱为基础那衍生出来的。比如说呢，像对很多人非常喜欢的辣炒年糕、辣鸡爪、部队锅，甚至很多的一些小菜，就是盘菜拌菜哈，那都离不开韩式的辣椒酱。那么这种辣的特点是什么呢？辣中带着甜。因为韩国的辣椒酱呢在发酵的过程中呢会加入糯米、像糖浆等等的一些食材哈，所以呢吃起来呢会有一种醇厚的甜辣的感觉。而且呢韩国料理中的辣呀，很多时候呢是会和芝士、和 kimchi、 年糕等等这些食材搭配呢，整体呢就给人呈现了一种刺激，哎，又让人很上头的感觉。那么再对比一下呢，中国的辣其实呢是非常复杂。对，很多外国朋友呢第一次接触中国的辣味时呢，会可能第一反应想到的是四川的麻辣味儿，那也就是那种呢让嘴巴发麻、舌头有点发热的感觉。那这种麻主要是来自于什么呀？花椒。而辣呢却来自辣椒本身。那么麻和辣其实它是两个这个味觉哈，那么同时出现就形成了大家很熟悉的麻辣，像麻辣火锅、麻辣烫。

0: 水煮鱼等等也都是其中典型的代表。但是中国的辣呢，其实呢却远远不只有麻辣而已。比如说呢，像湖南菜，对，很多时候呢更强调香辣，而贵州的一些辣味呢又偏酸辣，不一样哦，地区差异还是挺明显的。甚至同样是四川，那不同地方的辣味的风格呢也会有差异，也不一样哦。对，所以啊，很多中国人会说中国的辣呢是分流派的。换句话说，对，中国的辣其实很难呢用一个标准的去定义。对，那究竟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差异呢？首先呢，第一方面就是气候和地域的影响。不同地区的人呢会根据呢当地的气候呀、环境呀、风土人情啊等等呢，都会发展出呢不同的饮食的习惯。对，那另一方面呢，也是和呢这个调味体系呢有关。韩国的辣味呢更偏向呢酱料型，那中国的很多辣味更强调呢香料和辣椒本身的层次。所以呢，从感受上来说呢，韩国的辣呢像是甜辣型的攻击，而中国的辣更像是呢多层次的一个呢综合剂、组合剂的一个呈现。当然，现在这种差异呢，其实也在慢慢的融合，因为整个世界其实呢，很多的这个美食上来看，其实有很多的这种混搭呀、融合呢是非常常见的。你看，韩国越来越多出现麻辣的料理，对不对？真的是火得不行不行。那么中国的年轻人呢，也开始呢越来越喜欢的韩式的甜辣的口味呀。对不对？这个某拉面的那个味道，对，简直真的是火的不要，对，太火。好，那么现在呢，大家的味觉其实呢也是在互相的影响。很多时候呢，我们第一次去体验的时候呢，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反应，就是中国人第一次吃韩式的辣呢，会感觉怎么辣里面呢带着点甜？那韩国人第一次呢吃麻辣呢？对，就会发出一个灵魂的拷问，为什么舌头会麻？甚至很多人不知道那个感觉其实就叫做麻啊。对，反正就是很特别，是这个可能平生从来没有过的一个体验。总之呢，这些都是一些美食带来的小小的惊喜，对不对？这也正是饮食文化呢最有趣的地方。因为同样一个辣字背后藏着的却是完全不同的味觉世界。好，这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让我们下期再见。
1: 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的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每天和龙哥一起解锁一句名言、成语呢或俗语。来，今日的一句，咱们挑战一下成语，好不好？
1: 유유상종，유유상종。
0: 好，解密一下啊，유유상종，对，字面直译类类相从。哇，汉字词其实真的要好好的学一下哈。当你能够呢很轻松的 get 汉字词，那我相信你的汉语的水平也已经是有一定的水准了。那么它是什么意思呀？性格、兴趣或者是类型相似的人，往往呢会自然的聚在一起啊，互相来往，互相吸引。没错，这时候呢我想到了一个呢和这个韩语非常接近的一个成语，那就是同类相从。对，其实呢同类相

0: 相从是出自呢战国时期呢庄周的庄子渔父原文说同类相从同声相应故天理也。对，其实呀也就是可能我们通常所说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好像也是差不多的意思。来复习一下今日一句 유유상종同类相从，你学会了吗？ 오늘 공부 끝. FM91.5，釜山华语之音教哦。好的，时间不知不觉呢也要接近整点了哈，一个小时呢真的过得是非常的快。我要移动一下我的话筒，我要看一看哈，看清楚大家的留言。对，我对快速的真的我只占用一分钟的时间啊，虽然现在时间比较的紧迫。对，我因为看到今天大家的这个聊天非常的活跃。那首先呢关于刚刚的这个美食的 一个分享，就是所谓的辣到底呢含中差异在哪里？对，我们有好朋友留言说呢，中国火锅的辣是各式各样，韩国的辣呢也是有很多样化的呀。对，他喜欢辣海鲜，比如说什么？对，是什么？德古金？对，蟹子有辣的吗？
1: 有
0: 啊，有吗？好吧，是，果然真的是哈，还是这个多多尝试一下。其实我们看到了刚刚呢，我们在跟 代表在聊天的过程当中的，真的很多的好朋友呢，可能都有感而发哈。那其中呢，我大概看到了，723朋友说呢，대표님이시라면 그 꿈을 실현시킬 수 있을 것 같아요. 민간 외교관이시네요。嗯，他说呢是作为这个民间外交官的角色。 对，可以实现的他的这个抱负。那同时我也看到了有朋友 Y2V 朋友呢说呢 음식 문화 교류로 민간 외교를 대표 가시는 대표님 멋지십니다。嗯，做这个促成饮食文化的交流，对，成为民间外交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一个践行者，嗯，没错。其实更多留言这里我就不一跟大家分享了哈。总之呢，星期五我觉得大家其实还蛮活跃的，对不对？再次的感谢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能够即将开启周末的时间里面呢陪伴和守候我们的直播。同时呢，那么从这一至周五，我们连续每天直播打卡，你也要告一段落了。周末就要来了，多么振奋人心的消息哈！是的，再次提醒大家呢，如果你也喜欢的华语之音呢，不要忘了在每周一至周五晚间的7点至8点呢，我们的油管的 直播呢正在进行中呢，可以呢，对，直接呢搜索关注你好Busan，对，记得多多的点阅和分享哈。另外呢，同时喜欢收听我们的广播的好朋友，依旧可以在周一至周晚间的11点至12点，在次日早间的4点至5点的话，可以关注 BFM91.5。来，我们进入呢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了哈。好，一首我怀念的，来自孙燕姿送给大家。PD新闻查看间隙，从呢龙哥思密达，지금주말보내세요。